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2: 独立音乐时间。
3: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之道，长期坐着办公或者玩手机，肩颈腰椎很容易持续紧绷，建议每坐40分钟就起身活动几分钟，转转脖子，舒展肩膀，拉伸腰背，不要一直保持同一姿势，日常坐姿尽量端正，减少弯腰驼背，长期坚持能够很大程度降低肌肉酸痛的概率。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嘴馋想吃零食的时候呢，可以多对比配料表，优先选择坚果、无糖酸奶、新鲜水果这类相对健康的品类，尽量少选糖果、膨化食品、含糖饮料。零食呢，只作为正餐之外的补充，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呀，避免给肠胃造成负担。

伸屈、拉锯等动作可以活动全身的肌肉。不用专门的高强度运动的日子呢，认真打理居家环境，既能让家里整洁舒适，也可以悄悄的增加每日活动量。

全生活全知道，生活当中呢难免会遇到压力与烦心事，不必一直把负面情绪憋在心里，可以选择出去走走，听听音乐，或是和信任的人简单倾诉，允许自己偶尔状态不好，不必事事苛求完美，稳住心态才是更利于身心健康的。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农历7月初6，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2分了，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啊，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属你的渴望，音乐做自己，心有电台，这里是心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八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16日，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2: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3: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灵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

2000年七月份，墨西哥的《永久周刊》刊载了俄罗斯的研究人员亚历山大·戈尔多夫所发表的题为《本世纪最大的伪造》的文章。这篇文章系统地对美国31年前所拍摄的登月照片提出了质疑。在发表之后，不仅许多报刊纷纷地转载这篇文章，而且还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密切关注。一时间，在世界各地沉寂了很久的关于阿波罗登月真伪的讨论再次火热起来。无独有偶，自称参与了阿波罗计划的比尔·凯恩在此时也写了一本名为《我们从未登上月球》的书。书中对阿波罗登月计划也列举了一些疑点，甚至还描写了一段所谓是真实的阿波罗11号的任务流程。首先，载有宇航员的火箭确实发射了，但目标不是月球，而是人迹罕至的南极。在那里，指令舱弹出火箭，并被军用飞机收回。随后，宇航员在地球上的实验室内表演登月过程。最后，他们在进入指令舱，并且被投入到太平洋，完成了整个的所谓的登月过程。不过奇怪的是，不管外界怎么怀疑，人们却从来都没有看到美国官方对这些声音有任何形式的反应。当时阿姆斯特朗还依然健在，为什么不让他出来澄清事实呢？是美国根本对此就不

不屑一顾，还是确实有些难言之隐呢？人们都在猜测。这件事情发生的13年后，2013年8月，斯诺登在俄罗斯获得避难的机会后，第一时间就通过推特发布微博说，我相信是俄罗斯首先去的月球。这一条消息一出，立即又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随后英国媒体透露，斯诺登手中应该掌握着揭露美国1969年登月造假的机密文件。时隔13年，斯诺登发表的这条微博再次引发了网友们对当年美国阿波罗登月造假的热议。众所周知，美国曾经先后六次登上月球，每次都会插上一面美国的国旗。根据美国的月球轨道探测器最近发回的照片，研究人员分析之后发现，原本存在的六面美国国旗目前只剩五面还插在月球表面。科研人员马克·罗宾逊说，从探测器发回的照片来看，首次登月时插上的那面旗子已经不见了，其余五次留下的国旗都还在原地，能看到国旗投射在月球上的阴影。那么这面消失的国旗它到底去了哪儿呢？有人说，阿波罗11号其实根本就没有登上月球，当然在月球上也就找不到这面国旗了。面对这些质疑声音，很快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奥尔德林出面声明说，他们在插国旗时一直就担心它会插不牢，会在电视直播中歪倒在月球表面上。果然到最后，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飞船引擎强大的冲击波将这面美国国旗给冲倒在地。不过奥尔德林的出面解释并不能解释国旗消失的原因，月球上又没有风，不存在吹起尘土掩埋了国旗的可能。于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专家就站出来解释说，由于可怕的太阳紫外线，再加上这些美国国旗使用的是尼龙材料，所以随着时间流逝，月球上的第一面美国国旗早就化为灰烬了。但是这种说法却显得非常牵强。阿波罗11号返回之后，1969年的10月份，三名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曾经前往荷兰访问。在访问期间，当时的美国大使把一块据称是首次登月时所采集的月球岩石作为私人礼物送给了荷兰的前总理威廉·德瑞斯。1988年德瑞斯去世之后，这一块月球岩石就被他的家人赠送给了当时荷兰的国家博物馆来进行收藏。在几十年来，这一块所谓的月球岩石就一直是荷兰的国家博物馆最受重视的展览品之一，而这个博物馆呢，还甚至给他投了一份高达30万英镑的天价保险。不过从2006年开始，却陆续的有专家开始对这块月球岩石的身世提出质疑。于是为了平息各方的猜疑，荷兰的国家博物馆决定将这块月球岩石交给石材专家进行鉴定，希望以正视听，证明这一块岩石的清白。结果让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专家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检测，就得出了最终结论，这并不是一块真正的月球岩石，而只是一块木头的化石，它的价值不会超过50英镑。

50英镑和30万英镑。这则新闻虽然尴尬可笑，但似乎也为阿波罗登月造假的说法带来了又一个证据。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这四条来自不同年份的消息，可以发现，似乎从阿波罗11号返回地球到现在，对阿波罗登月的质疑是一直存在的。甚至有人认为，死在模拟飞行中的阿波罗1号的三名宇航员，其实就是因为不服从帮助造假的安排而被死亡的。根据几年前美国一家权威的社会调查机构的统计，有 10% 的美国人，也就是将近3000万人相信，所谓的阿波罗登月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所制造的一个骗局。可是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质疑登月的人们所提出的这些疑点，看看美国到底是不是真的登上了月球，它造假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说到阿波罗登月造假的证据，首当其冲的肯定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美国国旗。许多人都从公布的登月照片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疑点，就是那面被带上月球的美国国旗。一张登月宇航员与一面飘扬的美国国旗在月球上的合影照片，一般人看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我们仔细想一想，这却让人不可思议。难道在月球上旗子迎风飘扬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我们查阅资料可以知道，月球上的真空度可以达到10^-12毫米汞柱，它的真空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没有空气就没有风，没有风旗子是不可能飘扬的。根据当年负责登月任务工程的工程师汤姆·莫泽介绍，支撑这面国旗的旗杆，它的外形其实是一个阿拉伯数字7的形状，为的就是能够把国旗在真空环境里给撑起来，让它不至于耷拉下去。他们原本的计划是用机械臂把绑在梯子上的国旗给展开，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小意外，国旗并没有按计划展开，所以宇航员就不得不用手去手动地展开国旗。而且在抓拍照片的过程中，刚刚插进地里的旗子也还在有些晃动，再加上经过长时间的折叠，尼龙制的旗子已经变得皱皱巴巴，所以拍下照片以后就给人们旗子在飘动的错觉。关于这面旗子的解释，我们见的应该是最多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再详细的分析。不过这种说法倒是的确能够让人信服，能够解释国旗看起来是在飘扬的状态。那说完国旗的问题之后，我们就来看看第二个问题，没有星星的背景。仔细观察阿波罗号所带回的照片，可以发现作为照片背景的宇宙当中全部都是漆黑一片，看不到任何星星。按理来说，月球上没有大气层，在没有大气折射的情况下，看宇宙中的星星应该是更加明亮更加清楚才对。但为什么照片上一颗星星都没有呢？有人就以此怀疑，因为这些照片都是在影棚里伪造的，影棚的条件无法伪造出宇宙中的星空，即便是伪造出来也更加的容易露出破绽。所以美国在伪造的时候干脆就没有添加背景上的星星。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玄乎，不过

0: 学家们和一些摄影爱好者却很快就给出了合理解释。首先，我们都清楚，在宇宙中，星星的亮度和太阳的亮度相比，肯定是比较低的，基本上都是点光源。爱好摄影的朋友都知道，如果要拍摄夜空当中的星星，由于夜空是黑色，我们要拍的是黑暗环境下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要把相机的曝光时间调长，这样才能拍到夜空中的一个个星星。而站在月球上，要想拍站在月表上的宇航员、国旗以及降落在月表的登月舱，那么就得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继续沿用拍摄夜空中星光的方法，把曝光时间调长，那么拍出来的照片就会是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用过胶卷相机的朋友应该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月球上没有空气，月表对太阳光的反射作用很强，月球上非常亮，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就算在地球上看月球，都能发现月球真的非常亮。而要想在月球上这样非常亮的环境下拍摄物体，那就要把曝光时间调短，这和拍摄星空的原理正好相反。而把曝光时间调短以后，的确是可以拍到月表站着的宇航员和国旗了，但是相对的，因为曝光时间调短了，宇宙背景上的那一个个星星也自然就拍不到了，拍出来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片漆黑的背景。这才是照片上没有星星的原因。如果有的朋友还是不相信，那么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嫦娥123号从月球发回的照片，嫦娥号所拍下的这些照片也是没有星星的。所以总的来说，假如我们自己站在月球上，是肯定可以看到星星的。之所以拍不下来，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科技水平还达不到既能拍下星星又能拍下人和国旗的程度，这跟照片的质量好坏没有丝毫的关系，这一点其实也是不足为奇的。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除了背景之外，紧接着另一个被人们争论不止的疑点，在于月球上物体的影子。在月球上只存在一个强光源，太阳。这就表明月球上所有物体的影子都应该是相互平行的，跟地球一样。但是反过来看登月照片，我们会发现这些照片却并不符合这一点。很多照片都清楚地显示出来，不管是宇航员还是登月舱还是月球上的石头和山坡，它们的影子方向有很多是不同的。阴谋论者认为，多种物体的影子方向不同，恰恰能够证明有多出来的光源，也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些登月照片拍摄于一个类似电影片场的地方。这一点的确不太好解释。于是光学方面的专家对这些影子方向不同的照片进行了更加仔细的研究。他们认为登月照片并不是在摄影棚中伪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月球肯定没有多个光源，如果有的话，每个物体的投射影子并不是只有一个，而应该是多个。比如在灯光足球场上，我们会看到足球运动员往往会有两三个影子，那是由于有不止一个光源的原因。在某些舞台上，我们也会看到在很多聚光灯的照射下，有些演员会有很多个影子，这些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说登月照片是在摄影棚中伪造的，那么登月舱和岩石投下的阴影不应该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阴影。但照片中阴影只有一个，说明现场只有一个光源，那就是太阳。可是确定了只有一个光源的问题之后，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太阳发射出的应该是平行光，物体的阴影的确是应该是平行的。但是我们发现有部分照片中物体的影子却朝向不同的方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月球表面并不平整，地形高高低低，这样就使影子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扭曲损坏，有一些失真。同一个方向的影子因为地形高低不平，所以影子它投射的角度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样。这个现象我们在一些丘陵、戈壁等等类似地形中应该都见到过，能够提出这个质疑，只能说明那个人观察生活不够仔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四个疑点，在于阿波罗11号登月舱的照片。看着登月舱停在月球上的照片，一些航天爱好者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阿波罗11号它的登月舱真的降落在了月球上，那它对月球表面的巨大撞击力肯定是会留下一个大坑的。但是在这些照片上却看不到任何撞击的痕迹，这明显就是把登月舱给摆上去的。我国的科学家提出了对这个场景的解释。登月舱在着陆过程中会启动它底部的火箭发动机，使降落速度逐渐的降低，而且因为登月舱和月球表面的接触面积比较大，月球单位面积上所承受的压力就会相对减少，所以月球表面没有撞出明显的痕迹来。如此一来，这个疑点就得到了解决。不过伴随着这个疑点的解决，另一个问题

又跟着衍生出来了。我们都知道1969年7月21号阿姆斯特朗的左脚首先踏上月球表面，月球尘土上第一次印上了人类脚印，并且还拍下了一张照片，我们都看到过。就是这第一枚脚印却带来了另一个更加奇怪的问题。如果就像刚刚说的，登月舱喷出大量气体减慢着陆速度，那么所喷出的气体足以把月面周围的尘土吹得一干二净，没有尘土为什么登月舱旁边还会留下阿姆斯特朗的脚印呢？面对这个问题，科学家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月球表面几十亿年来形成的尘土还是比较厚的，而且月球上没有风，尘土不会一下子就被登月舱所喷出来的气体全部就吹光。况且登月舱的喷气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厉害，所以在登月舱下面还是有很多尘土的，所以脚踩下去还是可以出现脚印。在说完这些照片上的细节疑问之后，我们在最后再来说一个技术上的疑点，算是承上启下。在很多质疑阿波罗登月的文章中，都提出了一个看似很有道理的技术性问题，来作为证明阿波罗登月造假的杀招，那就是范艾伦辐射带。他们往往都是这样描述的：人类制造过的载人航天器几乎都是在地球的低轨道晃悠，只有一种冲出了距离地表3000到2万公里范围内的范艾伦辐射带，这种航天器就是阿波罗。但是我们奇怪的是，当年阿波罗那种薄薄的飞船外壳是怎么穿过范艾伦辐射带的？并且在后面还给出了强大的辐射数据。阴谋论者认为，尽管飞船内外都有铝涂层，但是范艾伦辐射带的辐射，它的强极几乎能把宇航员在前往月球的途中给煮熟。不难看出，这些人把范艾伦辐射带描述成了一个人类太空探索无法逾越的障碍。于是我们要问的就是，范艾伦辐射带真的有这么厉害吗？1958年1月31号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一号升空，发现了范艾伦辐射带。在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之前，美国又发射了数十颗卫星，已经对这条辐射带有了初步了解。当年探险者一号升到800千米高空的时候，卫星上的盖格计数器突然读数下降为零。到1958年3月26号探险者3号升空的时候，又发生了同样情况。于是范艾伦认为，这是因为在那个高度存在着极大量的辐射，导致计数器达到饱和而造成失灵。因此在1958年7月26号发射探险者4号时，他在计数器前端加入了一小片薄铅，以阻挡部分辐射。果然这颗新的卫星就证实了他的猜测，发现了这个范艾伦辐射带。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起初的几颗卫星因为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辐射带存在，仪器它的量程不够，从而导致爆表。但这仅仅只能表示辐射带的辐射强度只是大于预期，辐射的确对人有害，但不表明
对人来说短

其进入辐射带就是致命的。我们客观来说，这个辐射带的威胁的确很大，尤其是对设备和芯片，有导致意外反转计算错误的危险，所以人们仍然需要对它进行研究，这也是目前我们会有这个课题的原因。在范艾伦辐射带，它每年的辐射量是1500伦目，而人体可承受的剂量是每年5伦目。看到这个数据，可能很多人会想，1500和5，整整300倍，那人进去不就立马死了吗？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宇航员不是在范艾伦辐射带里待上一年，而是仅仅1个小时，1个小时就足够飞船穿过范艾伦辐射带。而这个1500伦目是人在范艾伦带待上一年才会承受的辐射剂量。那么根据这个数据，我们可以进行计算，范艾伦带一年的辐射剂量是1500，宇航员穿越范艾伦带需要用1个小时，一年总共8760小时，那么1小时宇航员在这里承受的辐射剂量就是 0.17。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数据，宇航员在近地轨道待一年受到的辐射剂量是10，飞行员工作一年按1000小时计算受到的辐射剂量是 0.31。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穿越辐射带只需要1个小时，只接受 0.17 伦目的辐射，和人体可以承受的5伦目相比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在辐射剂量每年10伦目的低轨道空间站中，宇航员待上一年都没说死了。在每年 0.31 伦目的同温层，客机飞行员每年接受的辐射也超过 0.17 伦目，也都是安然无恙。所以范艾伦辐射带不可逾越的说法是无意或有意的误会。另外，如果真的想在辐射带里待上几个月还担心辐射的话，也不是可以通过玩命加厚飞船外壳就能够解决的。各种辐射的防范方法不同，两层范艾伦辐射带它的特点不同，一个是高能质子，一个是高能电子，有的薄薄一层东西就能挡住，而有的却是什么都挡不住。面对种种质疑被一一攻破，持怀疑观点的人们也开始逐渐退步，他们开始认为美国的确是登上了月球，但肯定是在阿波罗11号之后，并不是阿波罗11号就成功登上去了。他们认为在阿波罗11号任务时，美国宇航员当时很可能只是接近了月球表面，但因为技术原因没能成功登上月球，而美国又急于向世界表功，因而就伪造了许多张登月的照片和视频，蒙蔽和欺骗世人几十年之久。直到后来的某一次阿波罗任务，美国人才成功地登上了月球。在持这种观点的同时，这些人也还在继续挖掘更多的疑点，试图证明自己的说法。的确，有关阿波罗登月的疑点还有很多。由于节目时长的限制，今天我们只是对照片上的部分疑点进行了分析，至于剩下的一些更精彩的关于技术上的、政治上的以及经济上的疑点，我们把对他们的分析放在下期再说。好，今天

0: 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今天再跟大伙分享一起离奇事件，这个事件被人们叫做贝尔米兹鬼脸事件。曾经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这个故事，不过当时还小，听了以后是被吓得不轻，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起事件再分享给大伙。好，咱们正式开始。在西班牙有一个古老而宁静的村庄，叫做贝尔米兹村，它坐落在盛产橄榄油的马吉纳山中。这个村庄交通闭塞，与世隔绝，村民们所受的教育水平不高，而且也并不富裕，但是当地是民风淳朴，邻里关系和谐，生活的都很幸福。整个村庄的人们世世代代的都居住在这里，很少跟外界进行沟通。直到40多年前的一天，这个村庄因为一件事情而变得不再宁静，因为在这个村子里竟然闹鬼了。这起事件的主人公是一名叫做玛利亚·戈梅兹的老太太，发生怪事的地点就在她的房子里。在自此以后的30多年里，成千上万的人都来到这座小村庄，找到玛利亚·戈梅兹的房子，试图目击发生在这里的那些怪异现象。在这些人中，有对灵异现象感兴趣的人，甚至也有一部分科学家。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您听我细细道来。在1971年的一个早晨，玛利亚·戈梅兹走进自己家的厨房，准备做早饭。就在他手忙脚乱的时候，不经意间，他发现在混凝土地板上出现了一张脸，而且这张脸正在紧紧地盯着他。老太太吓得够呛，她立即喊来了她的儿子米加尔，可米加尔对这个人脸也是无能为力，最后他只能用锄头把那块有人脸的地板给挖掉了。这地板挖掉了，还得再安上一块新的，好在新安的地板没有出现什么异常，一家人在一天之后也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的就结束。第二天早晨，玛利亚再次来到厨房做早饭，她下意识地又看了一眼地板，结果这一看不要紧，发现在地板上那张人脸又一次出现了，而且就在同一个地方，直勾勾地正盯着她。无奈之下，米加尔再次把地板挖掉，又换上了一块新的地板。可是到了第三天早晨，这个人脸又再一次出现了，而且这一次换成了别的面孔。自此以后，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以来，在这个厨房里，一群一群的面孔在那里出现、移动、变换，有时候出现在地板上，有时候出现在墙上，甚至偶尔还会出现在天花板上，而且每次都是几个几个的出现。在这期间，米加尔更换了无数块地板，鬼脸在第二天始终都会再一次出来。根据米加尔的形容，就好像是有人在家里召开了幽灵会议一般。很快，这个闹鬼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庄，那些鬼脸吸引着各个村子的人们，有些人甚至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小村庄，就为了看看这个鬼脸的样子。甚至有一些科学家也对这种现象感到迷惑不解，也慕名而来。同
同时，这间房子里不断发生的诡异事件也让天主教的权威们感到十分恐慌，他们试图来平息这些议论，甚至指责他们说这些人是在故弄玄虚、造假、欺骗村民们。不过随后发生的事情就让这些指责变得十分无力。专业的调查人员来到这间屋子里，在主人的同意下更换了地板，并且把这间屋子封闭了三个月。当三个月以后，他们重新回到屋子里，发现这些鬼脸仍然在屋子里出现了。期间，他们还在里面设置了录音设备，结果也录到了很多奇怪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就是这些人脸在相互交流一样。从那以后，这座房子就全世界闻名了。玛利亚一家不仅要与这些恐怖的面孔分享房子，这些面孔有时候是正常的人脸，有时只看到凶恶的眼睛在盯着你，或者是手脚张牙舞爪的，像是要伸出来。除此之外，玛利亚一家还不得不接待络绎不绝的来慕名参观的人。直到今天，贝尔米兹鬼脸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开的神秘现象，而且那些神秘的恐怖的面孔也还是在不断的出现。2004年10月16号，就在最初发现鬼脸的玛利亚老太太去世后的一个月，鬼脸竟然又出现在另一间她当年生活过的屋子里。也就是说，现在不仅老太太的厨房，另外一间屋子也出现了这种诡异的图像。贝尔米兹村现在有了两座鬼屋。这一次，专家们进行了一次更加详细彻底的调查。经过调查发现，这栋房子的地下曾经挖出过好几块人类骨头，而且这栋房子其实就建立在一个古坟场之上。起初，这块墓地是罗马人的，后来在摩尔人占领时期又成了穆斯林墓地，最后就成了基督教的墓地。因此经过了百年的变迁，这片墓地肯定是埋葬

放过许多死者，所以有人就借此提出了鬼魂的说法。可是这种说法跟其他的诸如飞碟外星人的说法一样，并不能够让人信服，所以最后也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那这起事件就是著名的贝尔米兹鬼脸事件。说完了这起事件的大致内容，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对这起事件的分析。首先，对于这起事件的真实性，这也是这起事件的前提，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是不需要怀疑的。因为如果说这个鬼脸只有老太太一个人看见了，那我们可以说是老太太产生了幻觉，或者说她老人家在胡说八道。因为根据玛利亚老太太生前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回忆中说，她第一次看见那些鬼脸时，身体其实是不舒服的，当时正在发烧，所以她一开始以为自己是身体不适，所以而出现了幻觉。但是随后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鬼脸仍然还在不断出现，而且数量是越来越多，那这样就不能用幻觉来解释了。而且这些鬼脸不仅老太太看见了，上门前来调查的调查组成员同样也看见了，难道说这是集体性的幻觉吗？似乎也不太可能。那既然不是幻觉，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可能根本就不是人脸，没准就是地板潮湿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水渍或其他痕迹，只不过看起来恰巧是人脸罢了。而且由于当地比较闭塞，教育呢也是相对落后的，所以居民们普遍都比较迷信，那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形状，他们就主观的感觉是遇到了鬼魂，所以这些痕迹呢就成为了他们口中的人脸。这种说法类似我们之前在说史前文明遗迹的时候提到的那个空想性错觉。虽然这个理论它是没错的，但是它并不能解释调查人员上门调查时更换了地板，而且封闭了三个月，人脸还是再一次的出现。而且那次调查时，人们还录到了奇怪的声音，这种说法同样也是无法解释的。所以用简单的地板问题肯定是不能说明这种奇怪现象的。除此之外，最有力的一点证据就是我们目前不仅能够找到有关贝尔米兹鬼脸的照片，还能够找到一些国外拍摄的调查视频，大伙感兴趣的也可以去搜一搜，很容易就能够搜到。那在这起事件的真实性得到确认之后，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贝尔米兹鬼脸它是怎么形成的。在大概了解了这起事件之后，一开始我认为这可能也就类似于当年那个故宫鬼影事件。故宫鬼影事件是怎么回事呢？是在1992年北京故宫里发生的一起著名的灵异事件。当时一群游客正在故宫游玩，突然天上下起了暴雨，电闪雷鸣，这些游客就跑到一个屋檐下面去避雨。这时候突然有个女性游客发现，在远处有一群宫女正在慢慢的走过来，而且这群宫女呢互相的嬉笑聊天，最后竟然是穿墙而过，不见了踪影。当时这群游客吓得是目瞪口呆，纷纷掏出相机拍下了这个令人震惊的画面。后来针对这种现象，有专家解释说，这是古老的故宫墙壁上有一种叫做四氧化三铁的物质，这种物质俗称吸铁石或者黑铁，而这个四氧化三铁在达成某种条件时
就会有这个

那么这个贝尔米兹鬼脸，他会不会也跟故宫鬼影事件一样，会不会在地板上也有四氧化三铁，起到了同样作用呢？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相关人员在调查时曾经是更换过地板的，但是当时鬼脸依然是不断的出现。而且就算地板上真的是有四氧化三铁，它记录了某些影像，但是释放这些影像它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在故宫鬼影事件中，雷电的出现就是一个释放条件。当时宫女穿墙而行，天空正好在打雷，而当下次同样在遇到类似的雷雨天气时，当时的影像才有可能被释放。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些游客看到宫女时，天上正在打雷下雨。而在这起鬼脸事件中，这个鬼脸它似乎是始终出现的，并没有某个特定的时间，这就难以用四氧化三铁来做出合理解释了。而且更为神奇的是，玛利亚老太太曾经对媒体表示，这些人脸似乎是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每当心情好的时候，这些人脸就会浮现出喜悦的笑容，每当他心情变差时，这些人脸便也会出现那些哀伤的神态，似乎这群人脸已经跟老太太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而且伴随着老太太搬到了自己当年出生的屋子中，这些鬼脸也就跟着蔓延过去，在那个屋子中出现，从而就形成了两个鬼屋。这么看的话，这些鬼脸似乎是很喜欢这个老太太，这一切又是为什么，我们也是不得而知。在种种可能都被排除以后，人们开始怀疑这起事件的真实性，认为这些诡异的鬼脸其实都是一场骗局。这些人说，这个村子地处偏僻，当地人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所以才编造了这么一个谎言。这种说法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伴随着鬼脸事件的发生，前来村庄旅游的游客确实是越来越多，这肯定从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而且这种类似的事情也的确是发生过不少，比如最著名的印度狼孩的故事。192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东北的一个名叫米德纳波尔的小城，人们常常看到一种神秘的生物在附近的森林里出现，往往是一到晚上，就有两个用四肢走路的人形怪物尾随在三只巨大的狼后面，在森林里面到处的游荡。后来有一天，人们终于是打死了这三只狼，在狼窝里就发现了这些怪物。这两个怪物原来只是两个裸体的女孩，其中大的看起来大概七八岁，小的看起来只有两岁。随后这两个小女孩就被送到了当地的孤儿院去抚养，人们还给她取了名字，大的叫卡玛拉，小的叫阿玛拉。结果不幸的是，到了第二年，这个妹妹阿玛拉就去世了，而姐姐卡玛拉一直活到了1929年。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印度狼孩事件。不过随后这个事件就被证实只不过是一场骗局，是人们编造的故事。再者，除了这个印度狼孩的故事，还有澳大利亚的袋鼠姑娘的传说。据说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小镇，人们总能看见一个像袋鼠一样跳跃行走的姑娘，这位姑娘还十分的美丽。据说她无父无母，是由袋鼠养大的，所以生活习惯跟袋

鼠一模一样，那当地人就亲切地把她称作袋鼠姑娘。在当时，袋鼠姑娘的出现确实是吸引了很多游客来一睹风采，然而最后这件事情却被证实也是一个当地人们为了发展旅游业而编造的谎言。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鬼脸事件会不会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两起事件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呢？我们仔细想想，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两起事件不同的是，之前那些事情似乎伪造起来难度要小一些。比如这个袋鼠姑娘事件，只要请一个美丽的当地姑娘模仿袋鼠的习惯，不定时的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接着再伪造一些图片，那么就能够糊弄一段时间。而这起贝尔米兹鬼脸事件，它自始至终只是发生在玛利亚老太太的家中，现场的范围很小，这一点来看的确是比较容易造假。可如果真的是造假的话，那当时调查人员只要去玛利亚老太太家中去仔细的查看一番，就能够发现其中的端倪。而且之前我们提到当地非常闭塞，教育也相对落后，那当地人如果真的是造假，造假到连专业人士都无法发现的水平，也确实是有点勉为其难。况且玛利亚老太太她也同样的没有造假的理由，因为从老太太面对记者提问的态度中就能够看出，她也对此表示非常深的困惑和忧虑，也很想解开发生在她房子里的谜团。因为这些鬼脸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严重的影响了她的生活。您想想，在您的房子里有好多人脸天天看着你，这能不瘆得慌吗？而且玛利亚老太太她一直到死也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她并没有凭借这个事件为她增添物质财富，让她过上更富裕的生活，所以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她是在说谎。在前面我们还提到，在调查当中人们发现在这栋房子下面发现了人类的骨骼，所以呢有人因此说这是鬼魂作怪，因为这幢房子它的存在打搅了这些鬼魂的安息，所以他们要捉弄房子的主人。但是我们现在纵观这种说法，唯一的跟这种说法搭点边的证据，就是那个当时录下来的房子当中的奇怪的声音，似乎这个声音是这些奇怪的人脸在秘密的交谈。那么相关的专家能不能尝试对这些音频资料来进行分析呢？因为我们目前知道，在房子下面曾经是古代某些民族的墓穴，改朝换代了很多次，那么能不能尝试通过分析这些音频资料来加以分辨，看看是不是这些古代民族的语言呢？当然这项研究即便是可行，估计也是相当困难的。总之这件事情至今已经是过去了40多年，事实的真相伴随着玛利亚老太太的死亡也越来的越扑朔迷离，科学家们至今都没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另外更神秘的还有录下来的那个鬼脸对话的声音，有关他的资料也是少之又少，所录下来的到底是不是人类的语言？如果是，他们又在传达什么呢？甚至于伴随着老太太的死亡，这些鬼脸在这个屋子里有没有再次出现呢？为什么这些鬼脸只盯着玛利亚老太太一个人看呢？又为什么能够反映她的心情呢？等等这些问题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贝尔米茨鬼脸

0: 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只有在未来，我们才能够知道其中的真相。好，本期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Rhino Radio 犀牛电台，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16日，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16日，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16日，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可能你曾经也经历过这样一段漫长的岁月，会觉得很多事情都索然无味，而内心却为某一个人挣扎和翻腾。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会帮助你把这段记忆找出来。我觉得信的歌声真的能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双脚灌了铅般的沉重。来听到《如果你还在就好了》。

肥肠，河北香肠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

0: 晚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8: 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一个又一个，这样爵士味道的歌曲算是林俊杰少有的表现，他也柔和了自己的想法，将流行的元素加进经典的曲风，歌词写得很成熟，略带沧桑感。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正宗了，飘逸又有情调，仿佛是从街角某家咖啡厅飘出来的旋律。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长大以后的世界，这首歌是王源继《因为遇见你》之后的第3首个人单曲，他也特别邀请到了林俊杰担任作曲和制作。

作人，歌词描写了少年时代面对长大后世界的挑战，做出属于自己的抉择的同时，并全力以赴向前拼搏，渴望改变，渴望成熟，渴望一个更好的自己。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般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即将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慧琳的作品《花见小路》。歌曲当中，陈慧琳以女主的视角回忆与相爱过的人旧日温馨的画面，也唱出了感人苦涩的字句。副歌部分呢，更是重复数次，表达出对这份感情的无能为力。陈慧琳每一次在唱粤语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打动人心。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云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入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尽管它是一首情歌，但是歌曲名字却很有生活哲理。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来自黄凯芹和梁艳玲的对唱，一位唱国语，一位唱粤语，好像在告诉我们，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说着怎样的语言，都必须要去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青龙电台。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侯湘婷，冷战，这是她少女时代时演唱的初恋心情。很多女歌手在年轻的时候都会走甜美路线，可是侯湘婷不一样，她刚出道走的就是酸涩的路线。这首《冷战》唱的不单单是在初恋时会出现的问题，在每一段感情路上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希望随着我们的长大和成熟，能学会用沟通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冷战。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6: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7: 人生最好的结语或许只是一首歌，轻轻的唱，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岁月如歌，就算随风而去，怎样都值得。由此李宗盛写下了令人回味无穷的山丘，而即将听到的这首出自高晓松之手的《越过山丘》，由杨宗纬来演唱，也是音乐人对音乐人诚恳单纯的致敬与拥抱。
6: 越过山丘，遇见19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该物种人工繁育。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八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16日，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依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这是林志颖在他出道那一年所发表的歌《野菊花》。如果你听过这首歌，你第一次听到他的时候是几岁呢？那个时候的林志颖也只不过17、18岁的样子。我们之所以会说林志颖的歌永远青春，那是因为林志颖在步入而立之年，在步入中年之后，已经就不再唱歌了，甚至也很少拍戏，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

0: 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模特》。在做了10年幕后工作之后，李荣浩终于走到了台前，在2013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创作专辑《模特》。而这首《模特》其实是对冷漠的嘲讽，对麻木的抵抗，对真实和鲜活的渴望。

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童安格的《平凡》。平凡是我们每个人的属性，但是要让平凡的生活变得积极、充实、有乐趣，就真的是需要动用非凡的智慧。平凡但不平庸，大概就是我们和平凡的自己、平凡的生活最好的相处方式了。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来无恙》，它的两位演唱者张清芳和张宇声音是相对的，一个呢高亢清亮，一个是沙哑低沉，可是他们在这首歌里面却可以合作默契。这会让我想到一个我们常常会去讨论的问题，究竟是两个相似的人在一起会比较和谐，还是两个互补的人在一起比较和谐呢？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莫文蔚，他不爱我。这首歌是莫文蔚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当时的莫文蔚其实已经在香港推出过几张粤语专辑，可是销量可以说是很惨淡的。而这张国语专辑让他从歌坛很尴尬的位置上走了出来，也奠定了后来的演唱风格。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首歌很深情也很温暖，很暖男也很硬汉。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好像歌里面张开了温暖的怀抱，你的一切委屈、坏心情、负能量，他都能够帮你解决，能够帮你摆平。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0: 磐石寄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林志炫他是一位翻唱的高手，他个人的作品当中有许多都是把过去的经典唱给更多的人知道，这首歌就是开启了他后来的翻唱岁月，《你的样子》。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6日，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昱晋级决赛。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16日，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16日，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一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唐代王维的一首诗《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清晨，那场雨不大不小，恰恰压住了一夜的浮尘，却没把路面打湿。旅舍外的柳色被洗得透亮，浅浅的鹅黄，淡淡的清脆，像一轴刚刚晕开的水墨。空气里有泥土的气味，有一丝丝凉。这是王维送别好友元二的日子，本该是个极好的出行天气，可偏偏却是送别的日子。从长安一路送到渭城，再往前走就是阳关，就是大漠孤烟，就是山高水长。两个人之间只剩下最后一杯酒了。于是王维举起酒杯，说了那句千古流传的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没有哭天抢地，没有折柳赠言，他只是一杯一杯又一杯，所有的离愁不在脸上，都在酒里。千年以后，每回唱起，依然能听见那一场不早不晚的雨，看见那一抹欲言又止的清晨。后来这首诗被人谱上曲子，唱了一遍又一遍，叫《阳关三叠》。一千多年了，每一次唱起都是同一个清晨，同一场细雨，同一杯送别的酒。有时候最深的情反而说得最淡。我是主播高坤，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

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就一个，
1: 只有一个。
0: 3, 2, 1, 这里是最有态度的青年电台，音乐音乐新闻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Yeah.

0: 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16日，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鸟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该物种人工繁育。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处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人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3: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4: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是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今天是家庄的天气中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4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6摄氏度，东南风3级，空气指数35优。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明天就是七夕节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想收到什么礼物呢？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胡歌的《忘记时间》。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一寸光阴，
7: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你

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文艺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

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结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诚意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1: 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49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

0: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单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月之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至6日，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0: 想要新鸟音乐，想要就到一首歌里。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是歌词里方的意境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琴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金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金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3: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3: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2: 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3: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骆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

0: 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 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5: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4: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6: 新政策非常方便，
7: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4: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8: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结。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0: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2: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0: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2: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0: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3: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9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

0: 使得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
5: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5: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
5: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满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枫树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17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U 卫星发射升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每人心里都有一首陈奕迅，而对我打动最深的就是这一首《最佳损友》。我曾之前看到一条评论，说这首歌总是让我想象出一个画面来，两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相遇，又被人潮给错开，其中一个人兴奋地想把手抬起来，又尴尬地假装是在摸摸后脑勺，另一个人微微笑着明白了，就转身走进了人群中，想着也不知何时才能够再见到。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每个人都有梦想，都在梦想的道路上奋不顾身的努力过，跌跌撞撞的迷失过。只有当你坚持走下去，你才能发现，其实梦想离你并不遥远。所以，接下来共同来聆听这坚毅的歌唱，让世界为你鼓掌。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文艺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4: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3: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5: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鲜哦，不香还是香精哟。
6: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3: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歌颂者这首歌的歌词，从婴儿的不谙世事到成人的云淡风轻，从看见到看透，从受伤到歌颂，释然看待年过不惑的男人女人，要先戒了患得患失。这样一来，不管面对是体肤感官或是气候冷暖，都能够轻如烟，不至于惹人惴惴不安。来听听看，站在光里歌唱的陈志朋，和以往的感觉还一样吗？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踏千帆过尽的水印，到城乡枯荣的实境，春夏转秋冬，苦成乐，泪变成了喜，这样的歌你觉得熟悉吗？毛不易把罗大佑的老歌进行了翻唱。在看都挺好的预告片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也可以选择放下。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六层到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有你的季节，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时间的齿轮引我们昂扬向前，一携手走过好几个季节，向烟花许愿，听海浪回音，约定好在爱里同频。爱是能够跨越远距离的，春来夏往，秋收冬藏，在每一个有你的季节，我们来日方长。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至6日，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今年以来，广州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那些让你死去活来的女孩，是香港流行乐男歌手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黄伟文作词，福志毅作曲，陈奕迅演唱，收录于专辑《问号》当中，发行于2011年11月11号。那些让你死去活来的女孩的英文版是 Murphy Man。一起来欣赏陈奕迅《那些让你死去活来的女孩》。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清平乐是由海燕作词，董颖达作曲，黄绮珊演唱的歌曲，作为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的片尾曲 MV， 以女性视角将长林男儿热血战沙场的悲壮场面与唯愿国家清平的大无私愿望完整呈现。患男儿归来战北方，寸心寸血挽长江，论豪气何曾怨悲凉，清平世间响。一首悲壮的战歌，经由黄绮珊高亢而又带有豪迈浑厚的独特嗓音，唱出了长林军的热血与坚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2: 这首何润东《黑色翅膀》是其自掏腰包100万台币无范围征歌得到的歌曲，唱片公司收到了超过1000首作品供大家试听投票，而《黑色翅膀》这首情歌拿下了39.6%的综合得票率，成为了何润东魁违7年的首支推荐单曲。一起来听这一位业余创作人所做的百万大奖歌曲，何润东《黑色翅膀》。

0: 说马穿行，来之或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金牛电台，暖心陪伴。
1: 于是，是邓紫棋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 ，Loop Groening 编曲，首发于2015年11月3号，收录于邓紫棋2015年11月6号由蜂鸟音乐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新的心跳》当中。2016年4月10号，邓紫棋凭借着该曲获得第4届音乐微榜年度盛典港台最佳女歌手奖。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歌曲《沙龙》由陈奕迅亲自作曲，并找来好友黄伟文填词，是陈奕迅在专辑中最大力推荐的作品。陈奕迅说他本人非常热爱摄影，手拿相机把身边的人和事留作纪念，是他最喜欢的消遣方式。艺术的可贵之处就是结集了生活的精髓以及充满人性的光辉。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沉醉于电波那头，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2: 龙卷风是邓紫棋翻唱自周杰伦的一首歌曲，除了重新编曲以外，邓紫棋还设计了一段 rap 加入其中，用的是周杰伦另一首歌《安静》当中的一段歌词，并且加以修改。

邓紫棋在湖南卫视的歌唱节目《我是歌手》第二季上演绎了该曲，表达了自己的情绪和经历，让当时的邓紫棋在表演中得到了释放。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荣。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太快。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Growl for me.

0: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车行业等你来听。
1: Come on!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春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记，光鲜亮丽的闪耀，我没法比。我还是觉得你说的不能信，有些撩人的话也不能听。
1: 我跟你一样，总是在试探那个问到底谁的骗子，被那个幼稚，咱俩就跪在我独居的街的镜子，不够做解释。好几双眼，别用所有的这样子。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晨，一天中的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游电台，
1: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让我眼前，是要你知道我的盘子在晃，我让我一走出那个门，就是我就崩塌，然后外面又下雨很冷，然后其实我在走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就是他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知道这句话已经变成了心愿。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0: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

0: 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

0: 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 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7: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8: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2: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0: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3: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 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

0: 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鸦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该物种人工繁育。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0000架次，同比增长约12%。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8%。今天夜里多云，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